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和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邂逅秋日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一同奔赴这一场秋日登山盛宴吧。

好的，这里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那今天要为你分享的依然是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特别向你推荐的是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四对八只这样一个大规格的蟹卡，并且今天啊依然是买二送一的福利，等于第三张就零元购了。那四两的公蟹和可乐罐一样大，走亲访友送人非常大气，只只都是体肥鲜美，上桌以后妥妥的硬菜。那这也是阳澄湖当地的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自己吃送心意都特别合适。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大闸蟹啊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要卖到98块钱上下了。现在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由有白母蟹田，今天给你带来的限时福利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啊，今天活动依然拉满，现在下三张蟹卡，第三张直接零元购，等于买二送一，三张原价1074元，现在只要716元，直接给你减掉一单的钱啊，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才200出头，那算下来在我们这儿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还不到30块钱就可以吃到正宗鲜活满膏满黄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那凡是现在下单蟹卡的朋友呢，后续提蟹的时候还会送给你吃蟹大礼包。那我们的蟹卡有效兑换期是3年，并且呢这个月28号开湖以后想吃随时就可以提了，阳澄湖镇直发，一蟹一码，可以扫码溯源。同时呢我们还有6大售后兜底，热卖7年，品质有保障。那今天这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库存只剩最后30张了，售完立刻下架，没有补货，所以不要犹豫了，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下单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我们都知道在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打算开始装修啊，但是有人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还有人呢觉得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或者是售后没保障。不用担心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给你分享装修的知识，还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你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了。

好的，这里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那今天要为你分享的依然是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特别向你推荐的是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四对八只这样一个大规格的蟹卡，并且今天啊依然是买二送一的福利，等于第三张就零元购了。那四两的公蟹和可乐罐一样大，走亲访友送人非常大气，只只都是体肥鲜美，上桌以后妥妥的硬菜。那这也是阳澄湖当地的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自己吃送心意都特别合适。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大闸蟹啊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要卖到98块钱上下了。现在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由有白母蟹田，今天给你带来的限时福利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啊，今天活动依然拉满，现在下三张蟹卡，第三张直接零元购，等于买二送一，三张原价1074元，现在只要716元，直接给你减掉一单的钱啊，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才200出头，那算下来在我们这儿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还不到30块钱就可以吃到正宗鲜活满膏满黄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那凡是现在下单蟹卡的朋友呢，后续提蟹的时候还会送给你吃蟹大礼包。那我们的蟹卡有效兑换期是3年，并且呢这个月28号开湖以后想吃随时就可以提了，阳澄湖镇直发，一蟹一码，可以扫码溯源。同时呢我们还有6大售后兜底，热卖7年，品质有保障。那今天这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库存只剩最后30张了，售完立刻下架，没有补货，所以不要犹豫了，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下单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依然有百安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报名家装节活动，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0: 不如就卸掉烦恼，恰恰恰。
1: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氧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中秋的歌总是唱给回家的人听。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收听音乐的同时，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的活动。装修最怕的就是预算一路涨，边装边加价。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就帮您牢牢锁住装修的预算。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能来报名了。千万不要信口头的承诺啊，保障要写入合同才作数。华普装饰就采用了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报价及最终结算价全部零隐形消费，无变相涨价，实打实要给大家做到中途零增项，未经业主签字确认，绝不会私自再增项收费，更有记者监督团队帮你全程盯工，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还有100万质保金，所以有纠纷都会给您先行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即可测算装修费用，快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的登山节免费登山了，只要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欢迎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9月28号阳澄湖啊就要开湖了。开湖后呢，阳澄湖的大闸蟹的价格会水涨船高。所以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在后台问说，咱们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还有没有库存，想买来自己吃还有送朋友。那咱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是紧急的给大家盘点库存啊。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库存目前只能再匀出来几十张了，多一张都没有了啊。所以这波库存清完直接下架。想购买超大规格大闸蟹的朋友，抓紧先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四两的公蟹它多大呢？它和雪碧罐一样大，上桌气场直接拉满。像家宴清蒸，做个香辣蟹、蟹黄拌面、海鲜汤，怎么做都好吃，都惊艳，请客送心意也是倍儿有面。所以啊，今天一定不要错过这款四两的大闸蟹。大家呢手头还没有蟹卡还在犹豫的，赶紧到 UP 商城去看一看，毕竟开湖之后这样的价格你就买不到了，我们是支持全网比价的。大闸蟹要吃咱们就吃正宗阳澄湖的，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要98元，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是自有的百亩蟹田，所以也带来限时的福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啊，今天活动直接给大家拉满，这不是中秋假期吗？现在呢大家直接下单三张蟹卡，第三张送给大家0元，就是三张的原价是1074元，现在只要716元，直接减掉一单的钱，716元你到手的是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才238.6元，那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所以这么划算的价格，你能吃到的是正宗鲜活满黄满膏的阳澄湖大闸蟹。凡是下单锁定蟹卡的朋友，我们后续提蟹还给大家赠送吃蟹礼包，福利售后拉满啊。想要吃这一口鲜的朋友，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下单蟹卡，3年兑换权益啊，开湖后想吃随时提，阳澄湖镇直发，一蟹一码可溯源，正宗可查，6大售后兜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我们热卖今年是第7年了，品质有保障啊，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说我们的大闸蟹是多大规格的？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仅剩最后几十单了，是四两公蟹搭配三两母蟹四对八只的活动的第三张零元，三张一共只需要716元，蟹卡三年可兑换，死蟹残蟹全部包赔。想吃蟹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最近有需要长途自驾出游、开车返乡探亲的朋友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啊，您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如果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如果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是必须抓紧安排起来的。有经验的车友啊，都会趁着我们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去下单回购。所以呢，您现在发送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239元，专门为行程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去深度研发，即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套三瓶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那么我们还有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也是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如果要年检的朋友，用完直接一把过。现在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周杰伦当年在拍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呢，被电影当中的一些戏份深深打动了，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方文山虽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完全是凭借着周杰伦的口述写出了歌词，但是却精准地捕捉到了影片当中复杂的情感。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周杰伦《菊花台》。北京时间9: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听着旋律都能够哼唱两句哈。来自刘欢老师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歌词写得太棒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雨雪搏激流。很熟悉的词哈，这是1987年播出的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这首歌太经典了，经典到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歌名叫什么，但是旋律想起来，所有的人都会跟着哼唱。我发现刘欢老师的歌就是这样的，不炫技不花哨，就是真诚。他把那个年代的热血理想坚守全都唱到了歌里，所以你听到歌的时候，不只是一位歌手的声音，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候的刘欢老师呢，正值青春，所以他的声音当中有一股劲儿，就是不服输、不退让、不低头。这股劲儿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这首歌虽然是唱给警察的，但是也是唱给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人。刘欢老师用他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壮志，什么叫做不言愁。刘欢老师虽然走了，但是他唱过的这份热血，这份坚守会一直留在这首歌里，让所有的人听到的时候都会感同身受。少年壮志不言愁。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哈，您这会儿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我们正在热卖的阿布商城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那现在仅剩几十单了，四两的公蟹搭配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第三张零元，三张一共716元的蟹卡，三年可兑换啊，死蟹残蟹全部包赔。想吃蟹的朋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吧，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不要急啊，来多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活动。你现在呢，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组织了很多定期的线下活动，所以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把家装的这件事儿来交给我们去做，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会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中秋的歌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自黄小琥深情的声音，对爱期待。其实黄小琥自己在感情当中也是跌跌撞撞的，经历过离婚、闪婚又离婚，酸甜苦辣几乎在婚姻当中尝了个遍。但是你听他唱歌，听不出来那种苦大仇深的怨气。他唱出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被生活打磨过，被生活打磨过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那种通透感。这首歌《对爱期待》是黄小琥2012年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从没那么简单到重来再到这首对爱期待，感觉三首歌很像是一个女性对爱情的三个阶段，就是没那么简单是看透了觉得爱情好难，还有重来是鼓起勇气重新再试一次，那对爱期待是真正明白了，不怨过去不怨未来，依然相信爱情，依然值得被爱。对爱期待，那除了对爱情期待之外呢，明天我们就该期待阳澄湖的正宗的大螃蟹了啊。很多好朋友说已经提过蟹卡了，就等着这个阳澄湖开湖来对螃蟹了啊。是的，明天开始呢，好朋友们就可以定好闹钟，把手中的蟹卡兑换一下了。很多朋友都说吃螃蟹最快乐的是就能够全身心的沉浸其中，旁边人说话完全听不见哈，只顾着手里的那只螃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4两公蟹3两母蟹4对8只的规格。哎，这个四两公蟹蒸熟之后，您看看这个壳一掀开，这个蟹膏都是金黄色的，不是稀稀拉拉的薄薄的一层，是鼓鼓囊囊的满满当当的，整个从壳里要溢出来的感觉，你拿筷子一挑能拉出丝儿来。

放点醋啊姜啊往嘴里一放，那种鲜甜香三种口味同时在嘴巴里炸开，而且那个鲜不是味精的鲜，是从舌头能够一直鲜到胃里的感觉。母蟹三两，其实三两的母蟹在市场上已经不多见了，三两母蟹不小了哈，朋友们，这个蟹黄呢是橘红色的，密密实实，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沙沙的润润的，甚至带点甜的味道，吃完一只舔舔舌头舔舔手指，忍不住要去拿第二只。就跟您讲哈，这个八只大螃蟹往桌上一摆，姜丝醋一调，小酒一倒，你感觉这一顿饭比任何大饭店吃起来都过瘾。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规格了。给您说说价格吧，规格是四对八只，公四两母三两，原价是1288元一张蟹卡，现在的价格买两张蟹卡送您一张，三张到手只要700多，716，算下来每张蟹卡才200出头，非常的划算啊。原价是卡型1288，现在到手一张蟹卡才200出头，还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大规格，真的很划算哈。该放手的时候不要犹豫，该下手的时候要珍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自己百亩蟹田养出来的大螃蟹，去绳的净重，一蟹一码可以溯源，还有六大售后保证啊。到时候您收到螃蟹的时候可以扫扫码，看看这螃蟹来自哪条海域啊、哪条湖域。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最后30张这个规格的蟹卡，今天是通通给您放出来了。之前有很多好朋友说，那个买两张送一张的螃蟹卡，这个规格还有没有？之前一直下架了，我没有捋了捋哈，现在的这个库存还有个几十张啊，今天也全部给大家放上。您听到的时候别犹豫，这是最后一波福利了，买两张螃蟹卡，给您送上一张螃蟹卡，每张螃蟹的价格不到300-200出头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了，非常的划算啊。听到的好朋友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这么好吃的大螃蟹，这个金秋您不去尝一尝那就亏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微信平台有车友在问，准备入手咱的大闸蟹的蟹卡，问包装怎么样。您放心，咱的包装分量感十足，大红色的卡套再搭配上烫金工艺，上面印着阳澄湖三个字，您送的时候不用多解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是1288型的。这是咱今天给您推荐的福利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规格，蟹卡上写的是1288型的，但是实际上咱才花了200-300块钱。您想中秋节送月饼，别人家里堆成山了，送烟酒吧太贵了，而且不健康，大闸蟹刚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还健康，高蛋白低脂肪，比送什么都体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这一波福利价您抓紧时间去抢啊，四对八只，公蟹母蟹都有，原价是1288，现在入手三张买两张送一张，只要716，算下来每张是200出头，非常划算，数量有限，售完咱就下架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回复螃蟹去看一看。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其实说到刘欢老师的歌，有一首是不得不提的，叫做《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呢是广东音乐人李海英创作的，描绘的是珠江三角洲的风貌。李海英当年写完曲子的时候呢，跑到北京请到刘欢老师来演唱。刘欢老师当时一看到曲谱就非常喜欢，而且自己还添加了一段高音啊，一段高音的假唱，一个浑厚著称的男声突然间飘出一段特别空灵的高音，感觉很像是月光洒在湖面上的那种感觉，波光粼粼的。就是这段高音让这首歌有了灵魂。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歌词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刘欢老师的声音当中唱的有乡愁，有温柔，有我们骨子当中对故乡的那种眷恋。其实之前听过很多朋友说哈，刘欢老师会唱主旋律，很会唱大歌，但是这首《弯弯的月亮》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刘欢老师的声音当中有铁汉柔情，也有细腻入微的情感，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不被任何的风格限制，可以很豪迈，可以很柔情，可以很激

也可以很低沉。当歌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可能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刘欢老师留给我们的那份对故乡、对亲人、对生活的深情。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刘欢，听他的声音，弯弯的月亮。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四两阳澄湖攻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回复秒杀下单
1: 啊，说漏嘴了。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Thank you.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秋的歌总是唱给回家的人听。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无论是平常出门短途开车，还是长途自驾游，欢迎朋友们呢在开车出发之前呢，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买啊，您就可以来享受一下给您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除积碳、降油耗、提动力的这种情况。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车子开久了之后呢，感觉它怠速抖动，而且呢加速无力，包括油耗飙升，不仅驾驶体验感很差，而且还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啊，如果您想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给爱车除除积碳，这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详情。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啊，一套199元，包括三瓶，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现在啊，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4: 夏丽呢？
1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4: 夏丽，
1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4: 那是何物？
1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魅力881核弹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很多人装修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装修好不好看上，其实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咱们每天都会生活用到的细节。所以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那么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啊，我们有百万质量质保金，说赔就赔。同时呢，您也不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一切呀，您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证您装修的合法权益。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中秋假期的

那是把人的回忆拉满，片头曲叫做《千万次的问》。那这首歌呢，是冯小刚、郑晓龙、李晓明作词，刘欢老师演唱的。那刘欢老师一开口，那种漂泊异乡的孤独感，还有那种对故乡的思念，一下就涌上来了。2025年12月31号，刘欢老师最后一次公开登台，唱的就是这首《千万次的问》。那天晚上是在上海演出，气温特别的低，刘欢老师呢也被冻得浑身发抖哈，他自己都说风好大。但是即便是这样，他演唱的时候高音依然是稳得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当时可能没有人能想到，那会是他最后一次留在舞台上的演唱。所以现在回头看，那天的寒风里，他唱的每一句千万次的问，都好像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告白。这首歌写的是漂泊，写的是乡愁，是故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今天听来，可能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那个站在舞台上用歌声震撼我们的刘欢老师永远的离开了，但是他留下的这首歌呢，会一直不停地问下去，问每一个漂泊的人，问每一个思念的人，也问每一个还在等待的人。刘欢，千万次的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明天呀，阳澄湖就会正式开湖了，我们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最后一波蟹卡库存，最后一波，朋友们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给您带来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的这几十单库存售完就下架，一张都不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今天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规格的大闸蟹非常划算哈。首先呢，您看市场上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卖到98，那您买上个七八只，那价格真不便宜。但今天咱们同样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今天的优惠也很给力啊。如果您一次性下三张蟹卡的话，第三张啊咱们给您0元送。三张原价1074元，现在咱们三张到手实际实付只要716，直接减掉一单的钱，等于716元到手三张大规格的大闸蟹。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在10月17号，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征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详情可以关注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登山了解。

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呢？现在啊，您可以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咱们这个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您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秋的歌总是唱给回家的人听。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十月十七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哎，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当然还有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

0: 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8: 中秋的歌总是唱给回家的人听。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已经是9月27号了，明天28号，我们的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可以兑换了，对不对？所以已经买了蟹卡的朋友不要忘记了。那今天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养殖基地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库存，卖完就下架，一张都补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4两大闸蟹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它就和我们喝的那个雪碧的罐子差不多大，所以想一想，吃起来是不是非常过瘾呢？送人也很有面子。那么平时在外面的话，一只4两的大闸蟹差不多得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机制是这样的啊，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只要358块钱。那如果您今天买3张的话呢，第3张我们就免费送了，也就是说3张原价是1074，现在3张只要716，合下来每张才238.6块，一只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你自己算一算这个性价比。但是这个规格的蟹卡只剩30张，卖完就没有，也补不到货，所以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嗨，各位，我是张冉，节日快乐。现在假期已经开始了，你的行程规划好了吗？那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各位车友啊，强烈建议大家出行之前给您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不管是油车还是增程式的车都是可以用的。重点给大家推荐2款热门产品，第一套就是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专门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一套有3瓶，每3000公里用1瓶，3瓶下来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车呢，它真的重焕青春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3兄弟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只要199，相对来讲呢，更适合3年到7年之间的车来使用。一瓶呢是轻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3瓶就是轻三元了。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其实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都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装得不好的话呢，以后在住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烦恼。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就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担心说，低价签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增项呢？哎，我们是闭口合同，一旦签约说多少钱绝对不会增项。当然还有些朋友说，那会不会售后没有人管呢？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会写在合同当中。您现在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问题的话让他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金秋十月也是特别适合登山的时节，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啦，诚邀各位车友还有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装房子，但是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很担心，怕找装修公司太贵，或者容易掉到坑里面，陷阱太多，对吧？那其实各位可以多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常识。而且栏目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省钱。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中秋的歌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有延时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驾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

0: 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

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很多爱吃大闸蟹的朋友都想吃到一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我们到市场上一问，一只四两的公蟹就要将近100块钱，一套下来价格高得吓人，而且还很容易遇到以次充好，买到不是原产地的螃蟹，花了高价却吃不到满口膏黄的鲜美，实在是让人很闹心。那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带着自家百亩蟹田的福利来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规格，四两呢是大闸蟹的黄金规格哈。蟹膏丰腴肥美，然后清蒸香辣，做蟹黄拌面，怎么吃都好吃。市面上单只四两大闸蟹就要98，咱们的一张蟹卡八只只要358。今天活动力度拉满，下单三张，第三张直接免单。三张原价是1074，现在只需要716，平均一张不到240哈。算下来，一只螃蟹还。

不到30，而且谢卡呢是可以灵活兑换的，明天开壶之后就可以直接提货了。那下单的朋友提谢还会附赠吃蟹礼包，跟大家提个醒哈，库存目前仅剩下不到30张，售完之后就不会补货了。我们支持一蟹一马溯源6大售后兜底，想要吃到鲜蟹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

0: 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中秋的歌总是唱给回家的人听。
4: 你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新旧岩石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正在发愁，找装修公司怕价格虚高踩套路，找私人工长你又担心施工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甚至是中途跑路。别发愁哈，来关注一下1041家装课堂，学会实用的装修知识。栏目呢还会举办线下活动，分享装修避坑干货。打开微信，此时此刻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只要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记者微信，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装修全程保。

加护航，记得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把中秋国庆假期的行程规划提上日程了，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哈，强烈建议您在出发之前给爱车来加一瓶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现在买呢不会耽误大家这个长假出行使用哈，出发之前呢你加到油箱当中正合适。其实每一次在开长途上高速之前把万能通加到油箱当中，然后跑一跑高速的话，这个除碳的效果是更好的。在这重点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呢，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

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积碳清理得更彻底，油门更轻快，油耗降低，动力也会更足。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很多爱吃大闸蟹的朋友都想吃到一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我们到市场上一问，一只4两的公蟹就要将近10块钱，一套下来价格高得吓人，而且还很容易遇到以次充好，买到不是原产地的螃蟹，花了高价却吃不到满口膏黄的鲜美，实在是让人很闹心。那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带着自家百亩蟹田的福利来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规格，4两呢是大闸蟹的黄金规格哈。蟹膏丰腴肥美，然后清蒸香辣，做蟹黄拌面，怎么吃都好吃。市面上单只4两大闸蟹就要98，咱们的一张蟹卡8只只要358。今天活动力度拉满，下单3张，第3张直接免单。3张原价是1074，现在只需要716，平均一张不到240哈。算下来一只螃蟹还不到30。而且蟹卡呢是可以灵活兑换的，明天开壶之后就可以直接提货了。那下单的朋友提蟹还会附赠吃蟹礼包，跟大家提个醒哈，库存目前仅剩下不到30张，售完之后就不会补货了。我们支持一蟹一码溯源，6大售后兜底，想要吃到鲜蟹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金秋送爽，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就要来了，活动定在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感受一下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且本次活动福利拉满，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现场等大家来争取。心动的朋友想要获取活动详情，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平台就可以来查看报名方式、活动路线和注意事项。记得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秋高气爽，最适合登山运动了，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就在10月17号，一起来解锁绝美的山林秋色。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最近呢，我听到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装修了，那假期呢就到建材市场各个装修公司去跑一跑，看一看，对比一下。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如说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口价，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合约。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享受靠谱家装。

0: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秋的歌总是唱给回家的人听。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最近的这些小长假，不知道你有没有出行的打算？如果说有跑高速的计划，千万记得给您的爱车来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咱们的油车开一段时间一定会有积碳的。那带着这个积碳跑长途呢，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驾驶体验感差之外，就是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这个除碳养护呢，现在就可以安排起来了。很多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着这个时候来下单回购啊，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款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它主要是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是三瓶啊，这个是239块钱，三瓶用下来，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呢，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是199，也是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啊。现在下单呢，咱们这个很快就能够收到货了。跑高速前记得来上一瓶啊，让咱们的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您可以发送数字8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季节就是特别适合爬山，如果说您也是一位登山爱好者的话呢，诚邀您10月17号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了。这个季节登山就是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景色啊，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活动详情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来了解，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16: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那提到刘欢老师的音乐呢，不得不提到一首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欢

容友善传递到了全世界。2008年的8月8号那个晚上，全世界都记住了这首歌，也记住了柳欢的声音。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那是中国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时刻。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告诉世界，中国来了。那这首歌可能不是刘欢老师最炫技的一首歌，但绝对是他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承载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首歌，可能承载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接下来我们再次重温这首歌，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可能我们怀念的不仅是刘欢老师的声音，更是那个夜晚那个时刻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明天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咱们这最后一波蟹卡库存的不容错过啊！然后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带来的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

之庄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库存售完下架，一张都补不来了。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开湖之后咱们这个大闸蟹真的是一天一个价，所以呢这会儿赶快抓紧这个时间呢，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来抢购一下。自吃呢尝鲜，送心意呢都是非常合适的。4两的大闸蟹和雪碧罐子一样大，这是大闸蟹里面的黄金规格，每一只都是肥美流油的，拿来亲朋聚会呀，或者商务宴请，或者送人，都是能够撑得住场面。而且这个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现在下单蟹卡呢到手基本上就马上能够提蟹了，锁定优惠同时也不用等多久就能够尝到这口鲜味了。像大闸蟹呢，很多懂吃的朋友说，那吃阳澄湖的肯定更正宗啊，不过呢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日常一只4两大闸蟹要90多块钱。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呢是因为自有白目蟹田，所以呢也给大家搞来了这个限时的福利啊，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大闸蟹只要358一张，就已经非常划算了。我们同时呢活动也给大家拉满了，就是您下单3张的话呢，第3张是免费送给您的，也就是716块钱到手3张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平均下来每张是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并且呢它是这个大规格的啊，而且鲜活的满黄满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各位朋友，如果说呢您想尝这口鲜的话，或者说想让亲朋好友和自己一块儿来品尝这波美味的话呢，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抢购吧。咱们蟹卡是3年有效期，同时售后呢是非常的完善，像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已经热卖7年了，各位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秋的歌总是唱给。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明天呀，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最后一波蟹卡库存不容错过。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带来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库存，售罄下架，一张都补不来了。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直接下单。阳澄湖的大闸蟹只只肥美流油，拿来亲朋聚会、商务宴请或者送人都能撑得住场面。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大闸蟹只要358，您就下单3张，第3张直接零元，716到手3张大规格蟹卡，平均1张238.6元，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蟹卡是3年的兑换权益，开湖之后想吃随时提，阳澄湖镇直发，一蟹一码，扫码溯源。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即可下单。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想送给每一个在人生低谷当中挣扎过的朋友。90年代末，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人生一下进入到了低谷。当年刘欢老师用这首歌告诉大家，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当年这首歌给了很多人力量，多少呢？已经记不清数不清了，但是今天再去听这首歌依然会被打动，因为唱的不是口号，是真的相信，相信人是可以从头再来的，相信生命有无限的可能。心若在，梦就在，这几句歌词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座右铭，也是很多人在艰难的时候反复听，反复唱，反复给自己打气的声音。刘欢老师的声音告诉每一个曾经在低谷的人，别害怕，可以从头再来。当这首歌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怀念的不仅是刘欢老师的声音，更是他留给我们的那一份力量，那一份信念，还有那一份从头再来的勇气。

假期来了，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必须抓紧安排起来。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3瓶主打不同的功效。现在下单，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金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有一种和弦叫团圆，有一种陪伴叫单曲循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秋特别节目，有一种团圆叫坚守。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上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明天呀，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大闸蟹终于要上市了，最后一波蟹卡库存不容错过。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带来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最后不到30张库存，售罄下架，一张都补不来了。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直接下单。阳澄湖的大闸蟹只只肥美流油，拿来亲朋聚会、商务宴请或者送人都能撑得住场面。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大闸蟹只要358，您就下单3张，第3张直接零元，716到手3张大规格蟹卡，平均1张238.6块，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蟹卡是3年的兑换权益，开湖之后想吃随时提，阳澄湖镇直发，一蟹一码，扫码溯源。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即可下单。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回顾了很多刘欢老师的歌，他不仅是自己唱歌很好听，而且一直在扶持年轻人。2014年的时候发起并且策划了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这个是很多朋友都看过的一档音综节目哈。刘欢老师在其中担任导师，而且挖掘了一大批国内原创的唱作人。2019年他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2000万，设立了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每年资助一位30岁以下的年轻原创音乐人。截止到去世之前呢，已经评选出了7届，像我们熟悉的秦凡奇、还有裘德、阿福楼，一个一个年轻的名字都被他托举起来了，并且在每一届的获奖证书上都有刘欢老师亲笔写下的评语，比如说清新脱俗、空灵秀丽，比如说不落窠臼、自成一统。你会发现字里行间当中都是一位前辈对后来者的那种注视和期许。在芒果微基金的讣告当中也承诺了会把一年一度的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进行到底，也就是说刘欢老师虽然走了，但是他留下来的火种还在燃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今年元旦的时候刘欢老师最后一次登台唱的压轴曲目，叫做《我欲成仙》。那天晚上风很大，而且在现场刘欢老师被冻得直发抖，但是高音依然很稳。网友就说他的实力永远都像定海神针一样，一开口就唤醒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首歌相信很多80后或者是90后的朋友不陌生，是2000年的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做《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我欲成仙快乐齐天》。现在听这首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刘欢老师这一生你会发现活得很坦荡，活得很精彩，活得很热烈。他唱过江湖，守过讲台，也扶持过后辈，对抗过病毒，真的活成了自己歌声当中的样子。那今天晚上当这首歌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不只是刘欢老师的声音，更是他留给我们的那份精神、那份态度，还有那份我欲成仙的豪迈。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假期来了，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必须抓紧安排起来。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3瓶主打不同的功效。现在下单，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快来下单吧。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Music, better music.

金秋时节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赶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报名吧。

久银石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

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

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

正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五六百，贵的可能卖到七八百。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三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五六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们买三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

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小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
4: 您误会了，
2: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

0: 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3: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丽。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Hello， 河南。

事。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5: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家里人都同意，然后互相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

0: 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是，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响，一段旋律不断闪动，卡住了我的喉咙。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生意，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音乐，
7: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88.1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
3: 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

0: 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

0: 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它是。

0: 吧。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 4.5 到 4.8， 开空调的话 5.6 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3: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听身心脑的 Cappuccino 来自 Elva 萧亚轩带来的歌。托哥今天一来问我又感觉怎么样，我说这个点我不应该在这里
1: 应该在车底。
0: 我现在平等的羡慕每一个在被窝里的朋友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此刻您还没有出门的话，您就通过手机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您现在坐在地库里准备发车听我们的节目，外面下雨了家人们有些地方下的还挺大的，
1: 是
0: 就这个天气如果你不着急打卡的话，我建议你回去被窝再睡一觉
1: 回笼觉
0: 对，睡一个回笼觉会特别的爽。就是我有时候经常在想说，你如果起早贪黑的啊，要上这个早间节目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钱吗？我也没挣到呀你说是为了名吗？
1: 好像也没有，
0: 好像也没有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后来想了想，就是
1: 因为爱，
0: 因为热爱吧
1: 因为爱，
0: 好吧，就只能想到为了热爱了。你就想想看，这个下雨的天气，而且是不冷不热的下雨天，如果你在7点多钟的时候刚刚起床，然后煎了三个漂亮的会流心的太阳蛋，再炸了个馍片儿，用馍片儿蘸着那个太阳蛋的蛋黄吃，然后再捧一杯热咖啡或者是热茶，看着外面下雨，最后你家还住在高层，
1: 是。

0: 着郝云怎么唱的来着，站在高楼上看见地上的
1: 小
0: 蚂
1: 蚁，
0: 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就是你一下就能够明白那种状态了，那种幸福的感觉。
1: 对，所以就像小唐说的啊，就是在今天明天后天、很多朋友为了实现像小唐这种啊，就是能够
0: 睡十三天吗？
1: 对，能够睡个回笼觉就直接请三天睡个十三天。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连休的话一定要把手机闹钟记得关上，要不然早上七点再被吵醒、这个假休的好像就有点没那么舒畅了。
0: 不是，你信我的，但凡上班多年的人他一旦习惯了一个点起床，闹钟关了都没啥用、
1: 我周五的时候都忘关闹钟了、周五的时候就被闹钟叫醒了。
0: 不是，闹钟响之前你自己没有醒吗？
1: 没有，对，然后周五的时候是5:50，
0: 这不科学啊，
1: 准时被闹钟叫醒，然后我一想不对，今天放假呀，
0: 这
1: 今天是中秋节呀。
0: 我那天是周几来着，反正就是对，我想起来了，上个周六、上个周六我不上班嘛，但我也还是7点多钟起床了，7点醒了、我定了是6:55的闹钟，6:55醒的那一刻我有点恍惚，我说6:55了，我怎么赶的？就是这样，
1: 来不及了，
0: 对，我怎么赶的？后来一想，哦，这周我休大周。
1: 的确是啊，在过去的这3天假期，大家有什么难忘的事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记得语音文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早安，我是小唐，
1: 我们正在为你直播早安881，就在魅力881。那今天节目开始，小唐也说了啊，现在省会郑州市正在下雨，
0: 对，
1: 全省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先。
0: 是的啊，那这个我们来瞅一瞅啊，别急啊，
1: 怎么样
0: wait a moment 啊，别急啊，此刻我们先来看一下实时的温度状况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温度状况，虽然在下雨，但气温并不是很低，所以大家不要被迷惑了。你看目前在全省啊，此刻温度最低的地方是三门峡16.9度啊，这是7:06的天气状况。那么省会郑州市下着雨，现在的温度是20.9度，
1: 是
0: 其实是并不冷的。在旁边的开封21.1度，在开封旁边的商丘是20.8度，就是秋天的气温此刻还正常，但确实秋雨已经下下来了。而且呢，目前我们也还看到了，就是河南气象台有一个预报啊，就是今天早晨的时候，郑州的27区、中原区、管城区、金水区，反正就是郑州的所辖区域吧，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局地的能见度小于200米，请各位注意防范这个低能见度对于交通产生的影响。
1: 没错，而且昨天夜里啊，这个雨水在全省范围内再次增强，我看到今天全省范围内所有地市都是有雨的，然后呢，其中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今天全省小雨会持续啊，然后黄河以南有中雨，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同时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将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阵风5到6级。再来看看未来几天河南的天气走势啊，冷空气加上阴雨天气，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大家多留心有多大啊。昨天我其实看了一眼，比如说今天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只有21度，昨天27度哈、直接降了6度，但是明天一下又升到了28度，就升了7度，就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这儿提醒一下，接下来几天温度来回波动，属于典型的过山车式的气温，穿衣服一定不要死守着一套，还是我们说的啊，洋葱式的穿衣法最合适啦。
0: 对，一层一层又一层啊。落落大方这位朋友说，东区下的确实挺大的，雨刷都已经开到2档了。对，包括中国大道上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雨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别无他人这位朋友说，谢卡几点兑换是这样的，
1: 我有点等不及了。
0: 今天就是9月28号了啊，您等一下，阳澄湖它首先它要先有一个开湖仪式，开湖仪式一般就是上午9:10那个样子，
1: 是是是，
0: 开湖仪式之后就可以来兑换了。
1: 没错，哎，说到这个下雨哈，我看到，这周雨基本上就是下个今天、明天两天，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就会停了。特别是我希望在10月17号那一天，包括18号那一天不要下雨。为什么啊？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又来了，是吧？第19届登山节了，在这儿也邀请一下大家啊，免费登山了。大家可以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登山，和主持人一起啊穿行峡谷密林，然后呢邂逅秋日的

0: 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嗯，一同奔赴一场这个秋日的登山盛宴。这个大奖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回头问问李现，问问这个谢涵。
1: 李现相吻一个。
0: 相吻？行行行。
1: 一大早上，反正我也没睡醒，朋友们胡说八道，你们见谅一下啊。
0: OK OK， 好，以上观点啊，仅代表小唐个人观点。
1: 对对对，
0: 不代表本台
1: 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啊，
1: 也不代表清醒的小唐啊。
0: OK OK， 不开玩笑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方大同，这是他2014年专辑啊《危险世界》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1: 特别的人》。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来自汪峰，叫做《时代的标记》。
1: 没错，这就是来自汪峰的一首歌吧。时间也到了7:18，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由 DJ Tony 以及小唐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其实在乐坛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关于演唱会啊、音乐节啊，是不是？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我看看啊，今天咱们排的歌的顺序，先说谁比较好？哎，
0: 要不然先说李克勤吧。
1: 先说李克勤吧，好吧。李克勤在这个中秋假期又上了热搜了，为什么？因为他参加一个拼盘演唱会迟到了，而且这个迟到呢，就是非常有戏剧性。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到这个李克勤迟到这件事呢，我们要把时间往回倒一倒，倒回到
0: 9月26号，中秋假期第二天。
1: 哎，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然后李克勤他是参加一个拼盘演出，在拼盘演出呢，他是作为

0: 谁最后一个出场，等于说压轴出场。
1: 对的。
0: 但是这个过程啊，真的是一波三折，就是编剧都写不出来。
1: 没错。
0: 为什么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先来说说这个演唱会，这个拼盘演唱会的阵容有多豪华。
1: 李克勤、
0: 陈慧娴、
1: 齐秦、孟庭苇、郑智化、李丽芬，全部都是上世纪或者在本世纪初啊特别火的一些歌。哎，你别笑，是真的，也就是华语乐坛最繁荣的那一段时期。
0: 哎，没错。
1: 除了陈慧娴是香，陈慧娴跟李克勤是香港歌，你看香港歌手两位，李克勤、陈慧娴，台湾歌手四位，齐秦、孟庭苇、郑智化、李丽芬，对吧？
0: 是
1: 每一个人的代表作，我们都能数得出来啊。
0: 嗯，
1: 在这里边，你说谁压轴呢？其实我说谁压轴都行，
0: 都行。
1: 但这一次安排的是李克勤，幸亏他也是压轴，他要是开场，那得等老鼻子了啊。
0: 哎，
1: 为什么呢？9月26号当天啊，李克勤行程拉满，一大早他是从深圳飞到徐州。
0: 啊，
1: 紧接着准备转机从徐州飞到呼和浩特。
0: 是没错。而且啊，跟大家说一说他这个剧情怎么是一波三折的啊。他飞当天因为这个天气不给力，飞机没有办法在呼和浩特降落，只能被降到哪儿呢？降到太原。然后下了飞机以后，主办方第一时间啊去安排了一辆车去接他，但是没想到安排的是一辆电车。而且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电车啊，从这个呼和浩特去往包头的路上没电了，
1: 没电了，
0: 没电了！你敢想？
1: 进退两难，最后干脆拦了一辆出租车，坐着出租车奔赴了包头的演出现场。所以网友说，这怕是第一个坐出租赶演唱会的知名艺人。我这么跟大家盘一下啊，原本想的很好，从深圳飞徐州，从徐州飞到呼和浩特，从呼和浩特坐车到包头，这个路线是顺的。结果没有想到，从深圳飞到了徐州，从徐州没有办法降到呼和浩特，降到了太原。于是呢，从太原坐了一辆电车啊，电动汽车，半路没有电了，搁浅了，放在那儿了，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到了包头。这一路折腾啊，那舞台怎么办呢？舞台上有一位本地歌手叫做侯浪在进行救场。
0: 是
1: 他硬生生的撑了接近2个小时，无论是接歌无论是点歌，侯浪都没有在话下。
0: 是
1: 网友给他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外号，
0: 叫侯克勤，一夜出圈了。其实那天晚上他是去看演唱会的，然后呢刚好他和这个导演也比较熟哈，他本身也是南方人，然后唱粤语歌唱的也不错。这一看是吧，李克勤去不了，紧急救场啊，救场如救火。然后导演给他打个电话，他说没问题，直接上去。说原本说让他唱个4-5首，没想到一下撑了这么久。最让人感动的是现场的包头的观众啊，时间一点点往后拖，一直熬到了午夜，已经变成难得一见的跨夜的这样演唱会了。即便到了后半夜，超过一半的粉丝还没有离场，然后手里的荧光棒一直亮着，然后他们大家其实都在等李克勤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粉丝和偶像为了双向奔赴啊，时间不是问题，大家已经忘了时间了。很多评论都在夸包头的观众非常的包容，愿意给赶路的这个李克勤一份理解。
1: 而当李克勤终于赶到的时候，他也跟大家说自己从下午5点起就没吃饭没上厕所哈，演唱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我们马上会听到的《红日》，还有像是《月半小夜曲》等等，也算是补上大家漫长的等待了。
0: 没错。
1: 但我想说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啊，有的时候行程非得要搞得这么赶吗？如果提前一天到，再加上这个彩排，是不是有可能就能够避免这样的人在囧途了？
0: 会不会他提前一天在其他地方也有演出啊？
1: 对，
0: 不过
1: 这个就是行程可能就是没排好啊。
0: 对对对，我觉得突发事件其实也可以看见，就是大家这个救场啊，这个不管是刚好台下有一位这样的歌手能够这个撑住2个小时，另外一个还有这个包头观众的包容哈，就是凑在了一块儿，成就了这样一场独一无二的跨夜的演唱会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安排了李克勤的一首《红日》，在今天早上跟大家来第一时间分享。当然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好不好？家装节这次的福利也是啊，跟大家又加码了。现在回复什么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这个金秋时节参与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节啊，这次依然是和华普装饰联合来打造的，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延期一天赔200，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啦。

0: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绝对的代表作，当然配着雨天来听，我相信可能会更有感触吧。
1: 哎，
0: 一轮红日，这是来自李克勤在92年的一首歌，
1: 就叫做红日。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

0: 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首歌《孩子气》来自万芳带来的作品。
1: 是，说到孩子气啊，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哎，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爆款商城的好物，不要错过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露丝洗衣液。这个露丝品牌啊，隶属于世界500强，已经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咱们经常用的品牌的洗衣皂啊，很多都是他家生产的啊。这款洗衣液它是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泡少，好漂洗，冲2遍就干净，所以母婴贴身用都非常安心。
0: 现在回复一个团购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团购，我们只有100单啊，4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官网119。今天发送团购之后呢，只要79块钱，只限79块钱啊，只有100单，而且还再加送12袋的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那加起来呢，一共是28斤。所以现在回复一个团购到官位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
0: 先问这位朋友说，小唐你刚吃啥呢？你吃大闸蟹了吗？告诉了我刚吃啥呢？
1: 我们食堂的，你猜对一个字儿，是有大字儿的。
0: 对，
1: 我们食堂的大包子。
0: 对，大包子啊。
1: 今天是这个酸豆角馅儿的，所以小唐没有忍住啊，狂嚼了几口。
0: 是，
1: 当然大家啊，还是要把目光从我们的大包子转到我们的洗衣液，因为28斤只要79块钱。另外哈、啊，再送你额外的10颗的洗衣凝露。要知道能做洗衣凝露的，一般都是大品牌。
0: 是的，
1: 是吧？
0: 啊、回复团购就行了。
1: 回复团购。另外啊，大家想要这个省钱，还可以继续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这个会定期组织线下的省钱活动啊、来教大家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哎，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装修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不放心，就找装修公司吧，这个有的时候太贵，容易被套路，另外找私人的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哎，这些痛点我们的记者都会帮你来解决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是的，张瑞瑞这位朋友说，我超级喜欢有实力的歌手，像李克勤就是其中之一。他跟周深在一档音综组成了一个情深深组合，每一个演唱舞台都超赞。
1: 是，
0: 今天我们不是提到李克勤吗？待会儿也有周深。就在这个中秋假期啊，他俩其实都没闲着，而且他俩都挺遭罪的、
1: 是，然后我就是我，这是我们八群的老朋友了，说哎，刚才你们说李克勤，马上想到的是不是该放他的红日了？果不其然啊，
0: 对呀、
1: 这是80后老男人 KTV 必点的歌，红日前奏一出，满满的拉回90年代，哈哈，真的是时代感很强的一首歌了、
0: 是，如果说80后喜欢的是李克勤，那么我相信90后的记忆当中应该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仙剑奇侠传》。
1: 是，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啊，《仙剑奇侠传》的男主角胡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他被拍到啊，一家三口在上海骑车，然后粉丝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拍到他的正脸，就在想怎么样来确认他就是胡歌呢？于是想了一个指纹级的认人的办法。
0: 是的啊，粉丝火眼金睛就抓住了一个细节，发现这个男子啊，短裤当中露出来的小腿腿毛，再配合身形以及身上的外套的品牌，直接锁定就是胡歌。
1: 没错。
0: 所以网友说，脸可以藏，腿毛骗不了人。这个梗一下子冲上了热搜。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拍到明星了，不敢这个确定的话，放到网上问问网友。
0: 对，
1: 的确是我看了这张照片，然后这个有一点啊，就是这个腿毛这一块可能我不太专业，但是胡歌穿的这个
0: 那谁能专业呀、你告诉我，
1: 胡歌穿的这个品牌的确是他代言的，就是某龙牌了、某龙两个字的啊。然后我觉得大家更应该点赞的就是现在粉丝的做法，就是大家确认他。

0: 现在难度可升级了啊！不光你得戴口罩、戴帽子，还得注意一下腿毛，对吧？你这关键这粉丝是怎么认出来的？我就想说，你的腿毛、我的腿毛，它不应该都是一样的吗？
1: 傻傻分不清楚。
0: 对。
1: 不过啊，当然也有网友说了，明星其实也是普通人，在非工作时间
0: 必须得是。
1: 对啊，他们也有享受自在的家庭时光的权利啊。嗯、所以粉丝的这份默契，给了他们不被打扰的空间。所以说，一场街头的偶遇啊，一边是好玩的认人的名场面，现在大家知道了，可以通过腿毛来认明星。另外一边，大家对于隐私边界的共识，我觉得既有笑点又透着一份温暖，是吧？哎，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特别给胡歌把他的歌又给安排上了，是不是？
0: 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骑单车的日子啊，送给骑单车的胡歌。但是骑单车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为了要省钱的绿色出行嘛，对不对？可是有一件事儿，省钱我们得给大家说到头里啊。最近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正在进行呢，我不知道朋友们参与进来没有
1: 啊？这省钱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0: 说过了吗？哦，真的说过了。好，那你再发一个省钱吧，朋友们。不好意思，我刚才发呆啊。
1: 就是发呆这个事儿是传染的，之前我也呆过，小唐也说过，说不，这事儿我说过，你怎么又说一遍
0: ？Sorry，
1: 没事没事。接下来我们赶快来听听胡歌这首歌啊！胡歌这首歌一下把时间拉回到了2008年。
0: 嗯，
1: 胡歌当年也是出过专辑的，好不好？
0: 是
1: 啊，这是他的专辑《出发》当中的一首歌啊，来听听看，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骑单车这些事儿非常契合。这首歌就叫做《
0: 骑单车的日子》。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把鞋子甩掉，来自金海心。你要知道这可是26年前的歌，2000年，
1: 是
0: 那个时候主唱的声音渐渐的淡出，然后开始有这种做节奏的，然后做效果的
1: hiphop，
0: 对 hiphop， 然后他的声音像是那个从水底慢慢浮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像怼到你耳边的时候，这非常潮流啊，
1: 很超前啊，当时的制作就非常超前了。
0: 是的，
1: 来自金海心2000年专辑那么骄傲的这首歌啊，把鞋子甩掉。好了，哎，刚刚我看到有不少这个咱们的听友买了我们大闸蟹，都在问啊，什么时候，今天是28号了，什么时候我们的蟹卡可以兑掉呢？
0: 开补了，朋友们啊！咱们期盼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就将开补，所以今天开始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就开始预约提蟹了啊！你们就可以预约提蟹了。等到开湖之后啊，我们就给大家来发出了。那就是今天，其实一般他那个开湖仪式是会放在上午，就是敲锣打鼓啊，这个先宣告一下，然后再做一做演出啊等等，反正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庆祝活动吧，就宣告阳澄湖的开湖开始了。这时候手里还没有蟹卡的朋友，还在犹豫的朋友，你就可以此刻来下单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只有最后几天的售卖时间了，也是今年蟹季收尾捡漏的最佳机会，错过彻底断货售卖无。
1: 是，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一看了。
1: 是，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蟹卡、是全母蟹的2.5两8只的这个蟹卡。要知道啊，市面上买一只正宗的来自阳澄湖的2.5两的母蟹，差不多需要40块钱左右，8只就是300多块钱。但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啊，8只装这个蟹卡只要198块钱。当然，想要大规格的还有3两的全母蟹，8只只要338块钱，10只的388。那并且全母规格现在任选两单呢，再送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2罐啊，有蟹有茶，有滋有味。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几款全母蟹的蟹卡现在余量也都剩的不多了啊，30-40张的样子，卖完就真的没有了。
0: 是的，昨天晚上我们刚刚盘点完剩余的库存，所以今天专门是给大家放出这样的一个稀缺的捡漏福利的啊。爱吃蟹黄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了要买这个母蟹，而且开湖之后呢，先吃母蟹也是很合适的，肉多黄满，做法也很多，吃起来就像是咸蛋黄一样，那种沙沙的软糯美味。等到10月份就是公母对蟹的一个黄金赏味期了，公蟹膏很糯，母蟹黄很饱，也是鲜甜十足，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哈，这个一定要分时段来兑换，不同时节解锁不同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精准锁住每一阶段的最佳风味。但今天不管是这个2.5两的全母蟹，还是3两的全母蟹，我们的库存都非常的少，因为现在大家拿到的是这个捡漏的福利啊。
1: 对的，
0: 如果还想要之前7163张公4两母3两48只一共24只规格的大闸蟹，我们的压箱底的卡也剩下最后10几张了，这个更少，最后10几张的话，那下起来可能也就是不到7-8单的样子吧。
1: 对，差不多
0: 7-8单的样子、
1: 大家都是2单2单的买嘛。
0: 对，
1: 是
0: 的，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来拼手速下单的。我们这个蟹卡拿到手就能够来预约了，因为今天阳澄湖就开湖了，选择自己想要的提蟹的日期，填上地址，我们的大闸蟹就会从苏州的阳澄湖现捞现捕现发货，
1: 没错，
0: 京东或者是顺丰快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回复秒杀以后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现在下单这个收卡的时间晚了，其实一点都不晚。就是真正吃家如果预约提蟹的时间会预约到10月的中下旬。
0: 是的，
1: 是吧？这是老吃家的提这个吃蟹的黄金时间，所以说今天下单啊一点都不晚。但是我们的卡真的是没多少了，还是要抓紧时间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到十月七号，郑州、济南、青岛三地将共同开展“乐享十一畅游济青郑社保卡惠民”系列活动。届时，三地的社保卡持卡用户在济南、青岛、郑州部分线下商超、景区内都可享受消费满减优惠。方中山胡辣汤海外首店在伦敦开业，一碗胡辣汤9.8英镑。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